为将那黑油啊那黑加那黑嘞，为那黑油的怒海那油的那黑加那黑嘞，将那黑加怒海那油的那黑加那黑嘞油啊，为那黑油为将那黑油啊那黑加那黑嘞，为那黑油为将那黑油啊那黑加那黑嘞，为那黑油的怒海那。有你那你家那嘿嘿，有那你家怒海那，有你那你家那嘿嘿哟啊，为那嘿哟，为家那嘿哟，为那嘿哟，为家那嘿哟啊，那你家那嘿嘿，为那嘿哟，为家那嘿哟啊，那你家那嘿嘿，为那嘿哟的怒海那，有你那你家那嘿嘿。呀那咿呀怒海那，哟哩那咿呀那，嘿哟啊！喂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那咿呀那嘿嘿。喂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那咿呀那嘿哟。喂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那咿呀那嘿嘿。喂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那咿呀那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哟啊！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哟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哟啊！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哟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为那嘿那嘿那嘿哟，我的一家那嘿嘿。

天哪，还想我看我的对象哪，我的感觉我最不会想我哪一句。天哪，还想我看我的对象，我丈夫为哪，我的就完。天哪，我丈夫家我丈夫一家我哪一句。天哪，还想我看我的对象哪，我的感觉我最不会想我哪一句。天哪，还想我看我的对象，我丈夫为哪，我的就完。天哪，我哪我家我哪不比家我哪一句。天哪，还家我哪我的这家哪，我的感觉我的不比家我哪一句。天哪，还家我哪我的这家我哪不比哪，我的有完。